0: 业。
1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。
3: 九，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、长效化，要本着于法周严、于事简便的原则，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，把中央要求、群众期盼、实际需要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，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，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，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。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，2014年6月30日。作风建设是攻坚战，也是持久战。这么多年，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，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，割了一茬长一茬。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，缺乏常抓的韧劲儿、严抓的耐心，缺乏管长远、固根本的制度。反四风的实践说明，抓和不抓大不一样，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，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。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，2014年10月8日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。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，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，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，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。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，好让自己舒服舒服。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，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。对此，我们的态度是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永远没有休止符，必须抓长、抓细、抓长，持续努力，久久为功。逆水行舟，一篙不可放缓，滴水穿石，一滴不可弃置。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，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，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，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。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，2014年10月8日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。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，如果不紧紧抓住，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。经过教育实践活动，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，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，病原体并没有根除，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，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。这正如人治病一样，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，如果条件具备，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，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，规定文件有几大框，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，可为什么屡禁不止，甚至愈演愈烈呢？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。善除害者查其本，善理己者绝其源。所以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。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，2014年10月23日。作风建设要抓长、抓细、抓长，这个木鱼要天天敲。

0: 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，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，必须标本兼治，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多少解决多少。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，增加抵抗力，加强党性教育，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、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下一步，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，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，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，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，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，2014年10月23日。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立则立。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，也要靠法治，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，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。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，2014年12月26日，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、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。绳锯可断木，滴水能穿石。在改进作风问题上，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，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、常抓的耐心，在坚持中建常态，向制度建设要长效。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，强化执纪监督，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，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，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5年1月13日。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，综合施策，落细落小，到边到底。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，2016年11月9日。有群众反映，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、脸好看、话好说了，但办事不灵了。要抓住想干事、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，抓紧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，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、少干少出事、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，健全正向激励机制。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，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，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，宽容干部在工作中，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，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。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，2016年12月14日。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。党的18大以来，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，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，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，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，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。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，强化刚性约束，使党员干部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，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，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，直击必严。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，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。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， 要从问题入手，抽丝剥茧，查找根源，深化改革，破例并举，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，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，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。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，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，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，又加强管理监督，及时清除腐败分子，形成优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的好局面。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。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7年1月6日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必须常抓不懈。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，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，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，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。作风建设同样如此，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，爬坡过坎的勇气，保持定力，寸步不让，深化整治，见底见效，就能一步步实现碧绝风清，海晏河清。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，2018年1月5日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，第111页。建立管思想、管工作、管作风、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，好干部是选出来的，更是管出来的，严管就是厚爱，是对干部真正负责。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，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，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，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，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，坚持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，经常敲响思想警钟，使摇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。要加强党内监督，贯彻民主集中制，严格组织生活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，完善体制机制，管好关键人，管到关键处，管住关键事，管在关键时，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，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等作用，形成监督合力。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2018年7月3日。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565至566页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，紧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新动向、新表现，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。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，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，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。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9年1月11日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建立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制度，建章立制，要坚持系统思维、辩证思维、底线思维，体现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，既坚持解决问题，又坚持简便易行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，切中问题要害，既坚持目标导向，又坚持立足实际，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、满足实践需要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，既坚持创新发展，又坚持有机衔接，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，该坚持的坚持，该完善的完善，该建立的建立，该落实的落实。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，也不能小而碎， 不能牛栏关猫，也不能过于繁琐。选自《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》，2020年1月8日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，第303至304页。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，坚持奔着问题去，对着根源治，既治标又治本，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、实效性。选自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》，2024年6月27日，《求是》杂志2025年第4期。要坚持党性、党风、党纪一起抓，治病强身相结合，改进党员管理机制，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，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，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工作机制，通过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周期从严治理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，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。选自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》，2024年6月27日，《求是》杂志2025年第4期。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，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，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，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，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。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，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，统筹减负和赋能，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，有更多精力抓落实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25年1月6日。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，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，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，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、法治化、正规化建设，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，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25年1月6日。
1: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。
2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3: 在旅游之前，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？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《旅游预习》的节选内容中，尝试去寻找答案。朗读：姚珂。
4: 旅游常常被复习，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，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，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。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？要到一个地方去，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，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？大概分为两种观点，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，这样心中有数，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，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，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，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。

0: 打都是缘分，碰上什么吃什么，餐风宿露全为乐趣，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。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，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，命运多舛，这就立场犹疑，界限不清，时而循规蹈矩，按图索骥，时而又摩拳擦掌，尝试探险，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。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，到某地出游之前，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？如果不看，瞎子摸象的出发了，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，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，模样煞是可爱，心中喜欢，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，狠下心来坚决不买。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、海豹，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，失之交臂，郁闷呀郁闷。也有反面的例子，上个世纪80年代，我到西北，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，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？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？朋友很吃惊的样子。我说阳关好看吗？朋友说说不得呀，说不得，说了就没啥了。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，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，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。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，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，昔日的、喝酒的、离别的、繁华的、歌舞升平的阳关，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。云天浩渺，大漠苍苍，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，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。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，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？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，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，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。
1: 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《春天遂响起》，由姚科为您朗诵。

春天虽想起江南，唐诗里的江南，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，捉蜻蜓于其中。小杜的江南，苏小小的江南，虽想起多莲的湖，多灵的湖，多螃蟹的湖，多湖的江南，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，逃了西施，失踪了范蠡，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。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，想起太湖滨

一渔港，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，走过柳堤，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，任意老了，在江南，即使见面，他们也不会陪我，陪我去采莲，陪我去采菱。即使见面，见面在江南，在杏花春雨的江南，在江南的杏花村，何处有我的母亲？复活节，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。清明节，母亲在喊我，在圆通寺喊我，在海峡这边喊我，在海峡那边喊，在江南，在江南，多寺的江南，多亭的江南，多风筝的江南啊，钟声里的江南，站在基隆港，想，想回也回不去的，多燕子的江南。

0: 听见经典，
1: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《窗前的树》，由我为您朗诵。我的窗前有一棵树，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，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，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，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。坐在我的书桌前，一束浓荫收入眼底，从春到秋，由晨至昏，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，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。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，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，它就站立在这里了。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。就因为它的缘故，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。后来果真如愿，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，很是满足，很觉幸福。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，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，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，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，悄悄然，绝不喧哗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，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。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，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。那个清晨，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，那香味甘甜淡雅，撩人心脾，却又若有若无。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，你的精神为之一振，你的眼前为之一亮，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。满满的一束雪白，袅袅低垂，如瀑布倾泻四溅，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，花气熏人，人也陶醉。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，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，如一个圣洁的吻，甜津津，凉丝丝的，轻轻地咽下，心也香了。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，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，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，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。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，一派的生机勃发，骄阳下如华盖蔽日，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。夏日常有雨，暴雨如注时，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。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，满树的绿叶呼嚎，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。它翻滚，它旋转，它颤栗，它呻吟。曾有好几次，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。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，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。大雨过后，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，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，饱含着水分，安详而平静。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

0: 三集广播连续剧《赤金忠魂》，编剧左燕，导演于峰。请听第二集。
1: 哥，冯参谋回来了。
2: 哦，老曹，
3: 哎，
2: 前面就是徐庄、保里村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。啊，这位是村长。
3: 哦，哎，首长啊，
4: 村长，
3: 哎呀，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。
4: 哎呀，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。
3: 哎，哪里哪里，咱呐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呐，让同志们快进庄吧。
4: 好，于叔，
1: 哎，
4: 你带一分队，跟村长先一步进村，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。
1: 是，
4: 冯参谋，
2: 走。
4: 再往前，可就是白沙河了。
2: 对，昨天我们探查了，我们到了对岸，没有发现情况，过河应该是安全的。
4: 嗯，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？
2: 有，离庄子有两里地。
4: 嗯，
2: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，河水上涨，桥快被淹了。
4: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？
2: 哦，对了，庄西有一片滩地，水流比较缓，河面也比较宽，但是水却不是很深。我下水试了一下，如果相互保护的话，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。只是，
4: 是河滩有问题。
2: 对呀，昨天接连几场大雨，积了淤泥，浅的地方到小腿，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。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，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。
4: 那对岸呢？对岸也有淤泥吗？
2: 啊，那边是石滩，没有这么多泥。
4: 好，我知道了，辛苦了。
2: 不辛苦。
4: 那这样，冯参谋啊，
2: 哎，
4: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、三队的何良营长，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，做好渡河准备，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。
2: 是。
4: 走，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。
2: 好。

0: 阿操，
1: 哎，
0: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。
1: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？
0: 至少得大半天，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。
1: 哎，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，走，咱们去下游再看看。
0: 好。
2: 哎，阿操，哎，小心，快快快，抓住我的马鞭。
1: 还真是不好走啊，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。
0: 木板是最好。
1: 走吧，咱们回。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。
0: 行，我想办法找点木材。
1: 好，
0: 走。
3: 哎呦，快别扫了，这水呀烧好了，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，饭呀马上就好。
4: 大娘，
5: 大娘。
4: 哎，大娘，这粮食您身上。
3: 哎呦，这是干啥呀，这孩子怎么着，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。
4: 我们部队有纪律。
3: 哎呦，知道知道，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嘿，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。
4: 哦，
3: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。
4: 哎，哥，你这是？
1: 没事儿，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。
3: 哎呦，首长啊。
1: 哎，大娘，
3: 赶紧快换衣服，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。哎，
1: 不用不用不用，
4: 大娘，俺来。来，哥，擦把脸。
1: 哎，
3: 首长啊，趁热赶紧把这喝了。
1: 哎呦，大娘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这是姜汤。
3: 对呀，俺刚熬的。这秋后啊，水凉，喝了暖暖身子。
1: 哎，谢谢谢谢大娘，我不碍事儿。哎，大娘啊，
3: 哎，
1: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。
3: 哎，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。
1: 哦，
4: 哥，咱要麦秸吗？
1: 河水一直在涨，那桥眼看着撑不住，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，我呀这也是两手准备，有备无患嘛。啊，
3: 哎呦，要打滩地过河，光麦秸可不行啊。
1: 那行，大娘，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。
3: 哎，行，俺去张罗啊。
1: 谢谢大娘。
4: 哥，苏队长到了。
6: 曹组长。
1: 啊，你们这么快呀？
6: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，为了避开他们，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。
1: 有伪军？有多少人？
6: 三四十个，看上去似乎是前哨。
1: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？
6: 石井方向。
1: 石井？离咱们太近了。哪儿来的呢？
7: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。
1: 程队长。
6: 团长。
7: 老曹。苏队长。哎，于叔，
4: 哎，
7: 倒碗水来，嗓子冒烟了。
4: 哦，好，
1: 快去。哎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？
7: 不像，他们直奔石井去了。
1: 直奔石井？不行，不能大意，得盯住他们。
7: 是，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。
1: 好，
6: 曹组长、程团长，
1: 嗯，
6: 你们看，如果过了河，就能避开他们。
1: 嗯，好。不过苏队长，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。哎，三队现在到哪儿了？
6: 我们到了。
8: 组长，我们到了。
1: 哎呀，太好了。
8: 程团长。
1: 哎，
8: 苏队长。
1: 哎，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
8: 嗯，挺顺利的。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。
4: 哎，周涵姐。
8: 于树。
9: 哎，报告。
7: 首长、团长，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。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。
1: 哦，
7: 继续隐蔽观察。
9: 是。
1: 这就奇怪了。老程啊，
7: 嗯，
1: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，加强警戒。
7: 放心，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。
6: 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尽快过河吧。
7: 对，
1: 嗯。
0: 老曹，老曹，

0: 杠，哎，杠上开花，哎，胡了。
1: 队长啊，您真是好手气啊！哎，一整夜都是您在胡了。
2: 是，
0: 你还别说哈，太平不在哈，我这手气就是好。
2: 对对呀，啊，咱今天还巡逻吗？
0: 你傻吧？啊，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，那是没办法啊。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，咱干嘛还受那个累
2: 呀？就是。
0: 再说啊，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，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，
2: 那，
0: 哎，呸呸！
1: 哎，快，拍木头，拍木头啊！队长啊，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。嗯，您一夜没睡，弄几只鸡补补。
2: 鸡，
0: 哎，也行哈。哎，带着枪出去走走。
1: 哎呀，怪沉的。哎，六子啊，你带着。
2: 啥活都往上俺干的。
0: 哎，不行，挺快人啊！哎，来个检查。
2: 哎，干嘛的？良民证有吗？
3: 走亲戚的。
0: 是傻呀？去看看啊，什么能留下来的？
1: 哎，你啊，过来检查。
3: 哎，于叔，让老总检查检查。
2: 是。哎，队长，有机会，还真是贼不走空啊！
1: 你傻呀？真是贼呀？
3: 这不，对。
1: 哎，把这个鸡留下，还有这个点心。
2: 点心。
1: 哎，这是？
4: 这是几个鞭炮，是给俺表弟的。你别拿走，
3: 于叔，
1: 你切。谁稀罕？
4: 就啊，还抢了给俺老爷带的鸡。
3: 哎呀，行了，
1: 嘿，给脸了是？
2: 给你脸，
1: 还敢跟着？
3: 不，老总，你走你的。于叔可不敢追，他那里边有皇军。
2: 这，皇军都打八路去了。六子，你胡说什么？
0: 不。
2: 可不就是嘛！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，咱就不用巡逻了。
1: 你回去。
4: 舅，你快来呀！
3: 行了，老总，见谅，这孩子时辰。
4: 那是给老爷的。
3: 好，给老爷。
5: 看清楚了，五个人，外面三个，里面两个。
3: 哎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咱走了。
5: 发信号，下他们的枪。
1: 阿霞，
0: 我先找那个了。
4: 哎，队长，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。
0: 什么鞭炮？混蛋，你不走说？
4: 哎呦，我哪知道啊？他是
0: 鞭炮呀！我这
2: 别动。
4: 队长，他们这
0: 抢俺枪。
4: 你们几个什么样？连堂都没上呢吧？
0: 哎呦，你们是？哎呦，我这张嘴呀！八路大哥啊，八路大哥，饶命啊！
5: 饶命啊！把他们捆起来，压进去。嗯，子弹都在这儿了，
0: 都拿走。哎，小爷啊，八路小爷，你只要饶我一命，哎，这个你都拿走。
2: 八路，你们是八路，八路爷爷鹦鹉。
5: 行了，一队。于叔，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。
0: 好。我说八路爷呀，咱中国人啊，不打中国人，
2: 爱打中国
0: 人，是这个理儿啊。
2: 对，
0: 是。
3: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？
0: 知道，
2: 肯定知道。
0: 我们发誓啊，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。
2: 是
0: 啊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
5: 听着，
0: 打
5: 过。我问你们，日本人去哪儿了？
4: 哎，我知道，都去石井了，说是从石井再去羊村。
2: 羊。
4: 哎，再去那个再。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，附近据点都走了。
0: 就是我们不知道。
5: 行了，听着，

0: 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，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，我杀不了！
1: 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？好自为之吧，把他们关起来。我们走，进去。哎哎哎哎，姐跟沈总，
2: 韩浅，您是没看见？就那几个怂包，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，还不如条狗呢。
3: 余叔，干得漂亮！
1: 哎，老程，你看，从实景再到杨村，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，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，做好应敌准备。我派人回去送信。别了，还是让例行派人吧。你那边啊，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。
0: 哎，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？
1: 行军中，有些同志腰腹部被风筝黄金的腰带磨破了，不过情绪都挺高的，
2: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。
0: 好，
1: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，
2: 每天都检查，两人一条，睡觉都不离身的。
1: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。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。
0: 哎。
1: 这是，是余叔。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？余叔这孩子呀，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。一天里，他爹、他娘，还有满村的人，烧杀殆尽。又是一天，他最敬重的何叔，还有他姐姐、姐夫，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。 也没了，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，一尸两命啊！15、16岁就遭遇到这些，这孩子的内心呢，再也不会是15、16岁的少年心性了。国恨家仇，不死不休。粉身碎骨寻常事，但愿牺牲报国家。
0: 一路走来，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。是啊，
4: 老曹，老曹，
0: 哎哎，朱队长，哎，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。好，首长，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。
1: 好。
0: 哎呀，明天有煤厂开业，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、装卸工人，还有。
4: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！哦，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。
0: 好啊，明天都装扮上啊，把墙藏在煤车里边，跟在周围，咱们天亮就出发。
1: 好。
4: 哎，看不出冯参谋和余叔还会吹唢呐的，
0: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。
1: 挺像怎么回事的啊！是，曹老板，这是刘老板。刘老板，恭喜发财啊！恭喜恭喜！曹老板，恭候多时，请后面入席。
0: 好好好，请请请。
1: 同志们一路辛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。
5: 那就好，
0: 太好了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
1: 客气啥？
0: 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！
1: 刘大队长，哎，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？
0: 增兵了。
1: 哦，
0: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，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。具体说说。
1: 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，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，车上有探照灯，机枪随机发射，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。冯参谋，我们定了3个地点，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，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，如有情况，可以做到快速支援。
0: 好啊，那刘大队长，
1: 哎，
0: 事不宜迟，咱们今夜行动。
1: 好，随时做好配合。哎，老曹啊，这样，我带几个人先过去，给你们做接应。也好。
0: 冯参谋，一定注意安全呢。
1: 放心吧，
0: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，跟上我的节奏。 行动，卧倒，走走，没事，是盲打，继续走，走。右侧，刘大队长，哎，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，别停，快速通过铁路，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的。于叔，你们在前面，
2: 是，
0: 快走，
3: 我们先到安全地带。
1: 冯参谋，
4: 哎，
1: 情况怎么样？
4: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，
1: 太好了。
4: 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。啊，
1: 于叔，
5: 嗯，
1: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？
5: 一个都不少。
3: 往前20里是唐村，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，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。
1: 刘大队长，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。
3: 我懂，保重，
1: 保重。
0: 停，隐蔽。
1: 冯参谋，怎么停了？
0: 有卡车车队过来。
1: 哦，于叔。
5: 嗯，
1: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，其他人战斗准备。
0: 是。
1: 王阳呢？
4: 进村去了，下面就是唐村。
1: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？
4: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怎么？哎，那不是王阳吗？怎么还有一个女人？
1: 啊，是她，
6: 云兰。
7: 雨轩，没想到是你。
8: 首长，你们认识啊？
1: 哎呀，
8: 冯参谋，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。
4: 哎，你好。
7: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。
4: 哎，
7: 从现在起，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。
1: 大通商行？
7: 对，这是我的掩护身份。
1: 哦，
7: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，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，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。
1: 云兰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冯参谋，
8: 嗯，
1: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。
7: 对，
1: 走，让咱们的人上车。
7: 快走，
8: 走。

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，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，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、祖奇颖、赵猛、梁宇、王阳、周鑫、徐林等。录音制作于峰，音乐音响庄浩飞，编辑周鑫、戴进，统筹刘洋，监制孟文峰、黄宝书，总监制吕鹏、周胜阔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？
2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1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3: 绿萝跑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，瞧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1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4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5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他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6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3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7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8: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。
6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9: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，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，用你的方式承担，用你的方式分享，用你的方式战斗，用你的方式热爱，用你的方式梦想，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实现梦想。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

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，2014年10月8日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。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，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，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，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。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，好让自己舒服舒服。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，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。对此我们的态度是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永远没有休止符，必须抓长抓细抓长，持续努力，久久为功。逆水行舟，一高不可放缓，滴水穿石，一滴不可弃置。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，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，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，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。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，2014年10月8日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。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，如果不紧紧抓住，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。经过教育实践活动，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，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，病原体并没有根除，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，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。这正如人治病一样，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，如果条件具备，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，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，规定文件有几大框，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，可为什么屡禁不止，甚至愈演愈烈呢？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。善除害者查其本，善理己者绝其源。所以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。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，2014年10月23日。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，这个木鱼要天天敲，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。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，必须标本兼治，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多少解决多少。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，增加抵抗力，加强党性教育，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、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，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，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，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，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，2014年10月23日。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立则立。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，也要靠法治，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，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。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，2014年12月26日，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、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。绳锯可断木，滴水能穿石。在改进作风问题上，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，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，常抓的耐心，
在坚持中见常态，向制度建设要长效。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，强化执纪监督，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。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，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5年1月13日。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，综合施策，落细落小，到边到底。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，2016年11月9日。有群众反映，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，脸好看，话好说了，但办事不灵了。要抓住想干事、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，抓紧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，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、少干少出事、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，健全正向激励机制。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，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，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，宽容干部在工作中，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，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。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，2016年12月14日。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，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，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，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，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。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，强化刚性约束，使党员干部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，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对四风问题漏头就打，执纪必严。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，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。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，要从问题入手，抽丝剥茧，查找根源，深化改革，破例并举，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，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，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。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，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，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，又加强管理监督，及时清除腐败分子，形成优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的好局面。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。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7年1月6日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必须常抓不懈。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，一些人爬累了，喜欢在此歇脚。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，因为休息时间长了，腿就会发懒，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。作风建设同样如此，越到紧要关头，越不能有丝毫松懈。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，爬坡过坎的勇气，保持定力，寸步不让，深化整治，见底见效，就能一步步实现碧绝风清，海晏河清。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，2018年1月5日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。
建立管思想、管工作、管作风、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。好干部是选出来的，更是管出来的。严管就是厚爱，是对干部真正负责。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，把行为管理和思想

抓小，防微杜渐，发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及时批评教育，经常敲响思想警钟，使摇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。要加强党内监督，贯彻民主集中制，严格组织生活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，完善体制机制，管好关键人、管到关键处、管住关键事、管在关键时，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。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等作用，形成监督合力。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2018年7月3日。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，紧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新动向、新表现，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。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，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，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。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19年1月11日。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建立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制度，建章立制，要坚持系统思维、辩证思维、底线思维，体现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，既坚持解决问题，又坚持简便易行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，切中问题要害，既坚持目标导向，又坚持立足实际，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、满足实践需要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，既坚持创新发展，又坚持有机衔接，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，该坚持的坚持，该完善的完善，该建立的建立，该落实的落实。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，也不能小而碎，不能牛栏关猫，也不能过于繁琐。选自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2020年1月8日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。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，坚持奔着问题去、对着根源治，既治标又治本，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、实效性。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，2024年6月27日，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。要坚持党性、党风、党纪一起抓，治病强身相结合，改进党员管理机制，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，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，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工作机制，通过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周期从严治理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，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。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，2024年6月27日，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。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，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，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，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，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。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、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，统筹减负和赋能，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，有更多精力抓落实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25年1月6日。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，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，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，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、法治化、正规化建设，

0: 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，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。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，2025年1月6日。
1: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。
2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3: 听见经典，
4: 在旅游之前，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？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《旅游预习》的节选内容中，尝试去寻找答案。朗读：姚珂。
5: 旅游常常被复习，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，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，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。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？要到一个地方去，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，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？大概分为两种观点，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，这样心中有数，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，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，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，分分秒秒颗粒归仓。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，不做功课贸然出动，赶上什么算什么，风吹雨打都是缘分，碰上什么吃什么，餐风宿露全为乐趣，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。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，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，命运多舛，这就立场犹疑，界限不清，时而循规蹈矩，按图索骥，时而又摩拳擦掌，尝试探险，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。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，到某地出游之前，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？如果不看，瞎子摸象的出发了，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，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，模样煞是可爱，心中喜欢，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，狠下心来坚决不买。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，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，失之交臂，郁闷呀郁闷。也有反面的例子，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，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，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？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？朋友很吃惊的样子。我说阳关好看吗？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，说了就没啥了。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，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，阳关是不可说的。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，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，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， 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。云天浩渺，大漠苍苍，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，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。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，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？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，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，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。
3: 听见经典，
6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《春天遂响起》，由姚科为您朗诵。
7: 春天虽想起江南，唐诗里的江南，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，捉蜻蜓于其中。小杜的江南，苏小小的江南，虽想起多莲的湖，多灵的湖，多螃蟹的湖，多湖的江南，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，逃了西施，失踪了范蠡，

起太湖滨一渔港，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。走过柳堤，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，任意老了，在江南。即使见面，他们也不会陪我，陪我去采莲，陪我去采菱。即使见面，见面在江南，在杏花春雨的江南，在江南的杏花村。何处有我的母亲？复活节，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。清明节，母亲在喊我，在圆通寺喊我，在海峡这边喊我，在海峡那边喊。在江南，在江南，多寺的江南，多亭的江南，多风筝的江南呐、啊，钟声里的江南，站在基隆港，想，想回也回不去的，多燕子的江南。

0: 听见经典，
1: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《窗前的树》，由我为您朗诵。我的窗前有一棵树，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，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，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，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。坐在我的书桌前，一束浓荫收入眼底，从春到秋，由晨至昏，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，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。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，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，它就站立在这里了。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。就因为它的缘故，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。后来果真如愿，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，很是满足，很觉幸福。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，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，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，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，悄悄然，绝不喧哗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，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。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，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。那个清晨，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，那香味甘甜淡雅，撩人心脾，却又若有若无。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，你的精神为之一振，你的眼前为之一亮，顿时整个世界

0: 都因此灿烂而壮丽，满满的一束雪白，袅袅低垂，如瀑布倾泻四溅，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，花气熏人，人也陶醉。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，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，如一个圣洁的吻，甜津津，凉丝丝的，轻轻地咽下，心也香了。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，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，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，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。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，一派的生机勃发，骄阳下如华盖蔽日，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。夏日常有雨，暴雨如注时，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。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，满树的绿叶呼嚎，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。他翻滚，他旋转，他颤栗，他呻吟，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，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，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。大雨过后，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，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，饱含着水分，安详而平静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1: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，编剧左燕，导演于峰。请听第二集。
3: 哥，冯参谋回来了。
4: 哦，老曹。
3: 哎，
4: 前面就是徐庄保李村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。啊，这位是村长。
3: 哦，
5: 哎，首长啊。
3: 村长。
5: 哎呀，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。
6: 哎，哪里哪里，咱呐是一家人。一家人呐，让同志们快进庄吧。
3: 好，于叔。
7: 哎，
3: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，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。
7: 是。
3: 冯参谋
7: 到。
3: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。
4: 对，昨天我们探查了，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，过河应该是安全的。
3: 嗯，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？
4: 有，离庄子有两里地。
3: 嗯，
4: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，河水上涨，桥快被淹了。
3: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？
4: 哦，对了，庄西有一片滩地，水流比较缓，河面也比较宽，但是水却不是很深。我下水试了一下，如果相互保护的话，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。只是，
3: 是河滩有问题。
4: 对呀，昨天接连几场大雨，积了淤泥，浅的地方到小腿，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。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，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。
3: 那对岸呢？对岸也有淤泥吗？
4: 啊，那边是石滩，没有这么多泥。
3: 知道了，辛苦了。
4: 不辛苦。
3: 那这样，冯参谋啊，
4: 哎，
3: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、三队的何良营长，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，做好渡河准备，然后通知程团长

0: 我操，
1: 哎，
0: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。
1: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？
0: 至少得大半天，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。
1: 哎，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，走，咱们去下游再看看。
0: 好。
2: 哎，老曹，哎，小心，快快快，抓住我的马鞭。
1: 哎，哎呀，哎，还真是不好走啊。要是铺上点稻草，应该能好些。
0: 木板是最好。
1: 走吧，咱们回。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。
0: 行，我想办法，找点木材。
1: 好。

0: 啊，快别扫了，
1: 没事，
0: 这水呀烧好了，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，赶紧洗洗啊，饭呀马上就好。
2: 大娘，
3: 大娘
2: 啊！哎，大娘，这粮食您吃着。
0: 哎呦，这是干啥呀？这孩子怎么着？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？
2: 我们部队有纪律。
0: 哎呦，知道知道，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嘿，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。
2: 哦，
0: 你们呢，就当是回家了。
2: 哎，哥，你这是？
4: 没事儿，在河边啊，不小心陷到泥里了。
0: 哎呦，首长啊！
4: 哎，大娘，
0: 赶紧快换衣服。哎呀，去给你端盆热水。
4: 不用不用不用，
2: 大娘，俺来。来，哥，擦把脸。
4: 哎，
0: 首长啊。趁热赶紧把这喝了。
4: 哎呦，大娘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这是姜汤。
0: 对呀，俺刚熬的，这秋后啊水凉，喝了暖暖身子。
4: 嘿，谢谢谢谢大娘，我不碍事儿。哎，大娘啊，
0: 哎，
4: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。
0: 哎，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。
2: 哦，哥，咱要麦秸吗？
4: 河水一直在涨，那桥眼看着撑不住，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，我呀这也是两手准备，有备无患嘛。啊，
0: 哎呦，要打滩地过河，光卖几颗不行啊。
4: 那行，大娘，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。
0: 哎，行，俺去张罗啊。
4: 谢谢大娘。
2: 哥，苏队长到了。
5: 曹组长，
4: 啊，你们这么快呀？
5: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，为了避开他们，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。
4: 有伪军？有多少人？
5: 三四十个，看上去似乎是前哨。
4: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？
5: 石井方向。
4: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，哪儿来的呢？
6: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。
4: 程队长，
5: 团长，
6: 老曹，苏队长。哎，于叔，
2: 哎，
6: 倒碗水来，嗓子冒烟了。
2: 哦，好，快去。
4: 哎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？
6: 不像，他们直奔石井去了。
4: 直奔石井，不行，不能大意，得盯住他们。
6: 是，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。
4: 好，
5: 曹组长、程团长，
4: 嗯，
5: 你们看，如果过了河，就能避开他们。
4: 嗯，好。不过苏队长，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。哎，三队现在到哪儿了？
5: 我们到了。
7: 组长，我们到了。
4: 哎呀，太好了。
7: 程团长，
4: 哎，
7: 苏队长，
4: 哎，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
7: 嗯，挺顺利的。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。
2: 哎，周涵姐，
7: 于树，
8: 哎，报告。
9: 首长、团长，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。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。
8: 哦，
6: 继续隐蔽观察。
8: 是。
4: 这就奇怪了。老程啊，
6: 嗯，
4: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，加强警戒。
6: 放心，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。
5: 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尽快过河嘛。
6: 对，
4: 嗯。
10: 老曹，老曹，不好了，桥被河水冲垮了。
4: 啊！
7: 快看，
5: 快点，
7: 乡亲们在干嘛？
2: 俺去看看。
11: 这边，这边，
7: 这
11: 边，
7: 这
4: 他们干嘛呢？这是，
0: 来，帮俺把这院门拆了，还有那屋门。
7: 大娘，您这是？
0: 这桥垮了，俺们就用这木板。同志们，再铺一道过河的路。
4: 大娘，
7: 大娘，
2: 谢谢，谢谢，
6: 谢谢乡亲们。通知全体集合。

0: 杠上开花，糊了。
1: 队长啊，您真是好手气啊！哎，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。
2: 是，
0: 你还别说哈，太君不在哈，我这手气就是好。
2: 对对呀，
0: 啊，
2: 咱今天还巡逻吗？
0: 你傻吧？
2: 啊，
0: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，那是没办法。
2: 哦，
0: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，咱干嘛还受那个累
2: 呀？就是，
0: 再说啊，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，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，
2: 那，
0: 哎，呸呸！
1: 哎，快，拍木头，拍木头啊！队长
0: 啊，
1: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。
0: 嗯，
1: 您一夜没睡，弄几只鸡不过
2: 鸡鸡鸡鸡鸡，
0: 哎，也行哈。哎，带着枪出去走走。
1: 哎呀，怪沉的。哎，六子
2: 啊，
1: 你带着。
2: 啥活都让俺干的。
0: 哎，这真有勤快人啊！
2: 哎，
0: 来个检查。
2: 哎，干嘛的？良民证有吗？
3: 走亲戚的。
2: 啊，
0: 是傻呀？去看看啊，什么能留下来的？
1: 哎，你啊，过来检查。
3: 哎，于叔，让老总检查检查。
2: 哦，啥？哎，队长，有鸡还，还真是贼不走空啊！
1: 你啥呀？真是贼呀！
3: 这不，这
1: 哎，把这个鸡留下，还有这个点心。
2: 点心。
1: 哎，这是
4: 这是几个鞭炮，是给俺表弟的。你别拿走。
3: 于叔，
1: 你切。谁稀罕？
4: 舅啊，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。
3: 哎呀，行了，
1: 嘿，给脸了是？
2: 给你脸，
1: 还敢跟着？
3: 不，老总，你走你的。于叔可不敢追，他那里边有皇军。
2: 切，皇军都打八路去了。六子，你胡说什么？
0: 不。
2: 可不就是嘛！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，咱就不用巡逻了。
1: 你回去。

0: 跑了。
1: 什么？鞭炮？混蛋！你不早说！哎呦，
0: 我哪知道啊！你们
1: 我这……
2: 别动！
0: 对对对，队长，他们这
3: 看枪！
0: 你们几个怂样，连堂都没上呢吧？
1: 哎呦，你们是……哎呦，我这张嘴呀！八路大哥啊，八路大哥，饶命啊！
0: 饶命
1: 啊！
0: 他们捆起来，压进去。嗯，子弹都在这儿了，
1: 都拿走啊，都拿走。哎，小爷啊，八路小爷，你只要饶我一命，哎，这个你都拿走。
4: 八路，你们是八路，八路爷爷鹦鹉。
0: 行了，闭嘴。于叔，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。
1: 好。我说八路爷呀，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，
0: 爱打中国
1: 是这个理儿啊。
0: 对，是。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？
1: 知道，
0: 知道，
1: 肯定知道。我们发誓啊，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。
0: 是
1: 啊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
0: 听着，
1: 打过。
0: 我问你们，日本人去哪儿了？
5: 哎，我知道，都去石井了，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。
1: 杨。
5: 哎，再去那个再。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，附近据点都走了。
1: 就是我们不知道。
0: 行了，听着，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，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，我饶不了。
1: 我可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？
0: 好自为之吧，把他们关起来，我们走，进去。
6: 哎，解开绳，
1: 你别吵话。
7: 这韩姐，您是没看见，就那几个怂包，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，还不如条狗呢。
8: 于叔，干得漂亮。
9: 哎，老程，你看，从石井，再到杨村，
10: 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，
9: 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，做好应敌准备。
10: 我派人回去送信。
9: 别了，还是让例行派人吧。你那边啊，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。哎，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？
10: 行军中，有些同志腰腹部被缝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，不过情绪都挺高的，
9: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。
10: 好，
9: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，
10: 每天都检查，两人一条，睡觉都不离身的。
9: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。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。
10: 哎。这是，
9: 啊，是于树。
10: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？
9: 唉，于树这孩子呀，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。一天里，他爹、他娘，还有满村的人，烧杀殆尽。又是一天，他最敬重的何叔，还有他姐姐、姐夫，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。也没了。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，一尸两命啊。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，这孩子的内心呢，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。
10: 国恨家仇，不死不休。
9: 粉身碎骨寻常事，但愿牺牲保国家。一路走来，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。
10: 是啊，
0: 老曹，
11: 哎，
0: 朱团长，
11: 哎，
0: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。
11: 好，首长，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。
0: 好。
9: 哎呀，明天有煤厂开业，咱们啊，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、装卸工人，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。
0: 哦，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。
9: 好啊，明天都装扮上啊，把枪藏在煤车里边，跟在周围，咱们天亮就出发。
0: 好。
8: 哎，看不出冯参谋和于树还会吹唢呐的，
9: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。挺像这么回事的。
8: 是。
12: 曹老板，这是刘老板。
9: 刘老板，恭喜发财啊。
13: 恭喜恭喜。曹老板，恭候多时，请后面入席。
12: 好，请。

0: 同志们一路辛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，
1: 那就好，太好了。
0: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
1: 客气啥？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。刘大队长，
0: 哎，
1: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？
0: 增兵了。
1: 哦，
0: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，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。
1: 具体说说。
0: 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，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，车上有探照灯，机枪随机发射，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。那这样的话，
1: 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。冯参谋，我们定了3个地点，
0: 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，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，如有情况，可以做到快速支援。
1: 好啊，那。
0: 刘大队长，哎，
2: 事不宜迟，咱们今夜行动。
0: 好，随时做好配合。哎，老曹啊，这样，我带几个人先过去，给你们做接应。
1: 也好，冯参谋，一定注意安全呐。
0: 放心吧，务必看清我的手势，跟上我的节奏，行动，卧倒，走走。
1: 没事，是盲的，继续走。右侧，刘大队长，哎，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。
0: 别停，快速通过铁路，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的。
1: 玉树，你们在前面。是，
3: 快走，
0: 我们先到安全地带。
1: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，太好了！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。啊，玉树，这边清点人数了吗？
4: 一个都不少。
0: 往前20里是唐村，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，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。
1: 刘大队长，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！
0: 我懂，保重，保重。
5: 让乘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，其他人站到准备。是。
0: 王阳呢？进村去了，下面就是唐村。
5: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？
0: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怎么？哎，那不是王阳吗？
4: 还有一个女人，啊，是她，云兰。雨仙，没想到是你。首长，你们认识啊？哎呀，冯参谋，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。
1: 哎，你好。
4: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。
1: 哎，
4: 从现在起，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。
1: 大通商行？
4: 对，这是我的掩护身份。
1: 这一路上，我安排了4个策应点，2条线路，可随时切换。
4: 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。
1: 云兰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冯参谋，
4: 嗯，
1: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。
4: 对，
1: 走，让咱们的人上车，
4: 快走。

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，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，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、祖奇颖、赵猛、梁宇、王阳、周星、徐林等。录音制作于峰，音乐音响庄浩飞，编辑周星、戴进，统筹刘洋，监制孟文峰、黄宝书，总监制吕鹏、周胜阔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2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1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3: 绿萝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。瞧，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1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4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5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它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6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3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7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8: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。
6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9: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，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，用你的方式承担，用你的方式分享，用你的方式战斗，用你的方式热爱，用你的方式梦想，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实现梦想。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